0: 点，哎，我发嘞，可大一那个我来发卡拉们那个人格不咯，木罗们木木也们那把嘞，我故意拉白那个木土木，亚瓦罗勒木勒个文革，都不会来伢的比的，我故的第二不会伢的比的罗穷咕噜，为为啥我罗的阿白们那发罗为拉伊拉为的咪咕噜咕噜。
1: It's Duke on the track.